0: 那怎么不好说？为什么？
1: 不好说。
0: 那被冲了，我们那位胖帅对。311 Bravo Lima Lima 311 Bravo Lima Lima should come back on Nissan.